佟林阁，字杰三，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人。1912年，投笔从戎，加入冯玉祥部队，是冯玉祥手下的13太保之一。77事变时，指挥第29军浴血奋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第20师团突然向南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由于汉奸潘玉贵的出卖，日军在大规模进攻之前就对第29军南苑阵地发起了准确猛烈的炮火袭击。当时南苑中国守军的重武器和防空武器几乎为零，士兵们的主要武器只有汉阳造步枪、大刀及少量的轻机枪。而日军普遍装备着38式步枪。更何况当时日本20师团下辖第26野战炮兵联队，共40门大口径重炮，此外还有塘沽海军航空队的空中支持。日军第20师团主力从东南北3个方向向南苑发起进攻。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亲率所部向南苑驰援。赵登禹，字顺臣，山东菏泽赵楼村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1933年，任第29军37师3个联队、炮兵1个联队、飞机20多架向南苑发起进攻。佟林。

0: 咱家还没散伙吧？没散伙，就来磨脉。嗯。天真呢？怎么不来吃饭？
1: 阿婆，安福路房子的钥匙给我一套。啊！
0: 你先把脉摸了，把饭吃了，有什么话再说。
1: 我不吃了，我现在就走。
0: 你上哪儿去啊？哪儿也不许去。
1: 天真啊，那套房子现在就是医馆的药仓，里面都是药，连床都没有。
2: 我自己收拾，您别管了。钥匙。

0: 就这一把了，别丢了啊。有空的时候去配一把。
1: 知道了。

0: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

0: 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两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
1: 我听见师父说话了。

0: 我一会儿啊，那就去走廊站啊，等他住。
1: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2: 那我要什么？我说，有没有玫瑰啊？
3: 嘿，他给我拿了一支这个。要是漂亮的话，你就别走了。我们一起赏花。
2: 头头不是我的女儿。我跟你说话呢，头头不是我的女儿。算了，不说。
4: 哎，别不说呀。说半截儿不难受啊？你懒得理谁？
2: 我懒得你理我。
4: 这么大的事情，一个人窝在，就这样窝在心里。
2: 我跟你讲，也只是在这个世界上多添了一个内疚的人。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只有自己多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好，兴许能改变结果。
4: 你这个心得有多重啊，装了多少事情。
2: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对天真这么严厉了？其他人表扬他，我却骂他，我就希望他不能像我一样，那么一点点的唾手可得的一些赞誉跟机会，而忘记了生命的可贵。我不希望他像我一样犯一生后悔的错误。
4: 他不会的，咱们儿子不会的。他现在真的是很有医生的样子。
2: 是，通过这次疫情我看到了，这小子是做中医的料，他的那颗赤子之心配得上他的名字，天真，
4: 对吧？

0: 我问你啊，你对小百灵有没有喜欢过？就是暗恋那一种嘛。哎，爸都说了，你们那一届就你们两个人旗鼓相当，吴善道都差他一点的。
1: 狭隘！你以为男女之间只有爱情啊？还有一种情，惺惺相惜。
0: 你行了吧？喜欢就是喜欢，什么惺惺相惜？
1: 我在想啊，当初我如果没有心有所属的话，以我的过错，我应该娶她，也不至于到现在看。

0: 老房子那天台上，那时候我上高中。
1: 你说我们见面是在学校，不是你入学的时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你应该上高一，穿了一身蓝裙，那就是起起伏伏，坎坎荡荡。
2: 那么多杯呀、啊，能得一心人，就都是喜。
1: 你现在已经不怀疑头头是我的女儿了，但是头头有可能是咱们家的儿媳妇儿。

0: 那个好，
1: 你没事吧？
2: 没事吧？
1: 没事吧？
2: 你没事吧？
1: 没事吧？
2: 你没事吧？
1: 你没事吧？
3: 好好的东西给你辣椒放太多了，这一局不得不断输。我再来，应该吃的太辣了。
4: 女性那是看热闹。
5: 哎，孟安，来，
4: 江总，
6: 徐总监。
7: 那我就想问问。还有什么事情是我这个内容总监不知道的吗？
8: 老师，你这不是怀着孕呢吗？我想让你少操点心。
7: 但是张总，这样不行的，你会把新苗放在风险当中的。哎
8: 呀，孟涵呐，别太紧张了。你如果出现什么不好的言论呢，咱把它删了不就完了吗？那个，王副总监，你跟技术部门打个招呼，做好内容监控。
9: 会的，以后还会有。

0: 还要业绩，要流量，不要脸了。徐总监，哎，小生活，啊，
1: 都在呢。没事啊。哎，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问你这两天什么时候有空啊，陪我去仗义这杯鸡。我都去要了两次了，林总这推三阻四的。那我去是？哎呀，我这不是想着你这。
0: 也打这个肚子吧，是吧？你说你这样去，林总也不好意思拒绝呀、啊。反正你最近也没什么事儿，陪我走一趟呗。
1: 没惨吗？可能能有个些许同情分。
0: 那你把你胳膊打折吧，林总知道了，同情分会更高。得，我错了啊，当我没说，别跟我待一起。
2: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自己家？你什么时候把行李都收拾好了？妈妈刚把衣服都摊开，准备在外婆家多住几天呢。可是我想家，又想我爸。
3: 秋秋，妈妈这次生完小西瓜之后呢，觉得身体不太舒服，所以想在外婆外公家多住几天。你就当陪陪妈妈，陪陪小西瓜，一块住在这儿好不好？
2: 妈妈，你是不是又跟我爸吵架了？

0: 你看你小姑姑呢，在这儿。
1: 小姑姑呢？
0: 哎，这屋里小姑姑呢，来来来，这边。小西瓜。啊，这个小姑姑
1: 在这里。
2: 这是，我的天哪，这怎么？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呦，怎么了？
2: 快！不，快下来，快下来！出问题了呀！
3: 娘，你协助小周要账去吧。外面账欠太多了，也影响公司的运营。黄埔总监这边呢，我亲自来抓。
4: 太好了。
2: 我得让小周总掏钱呀。
5: 算了啊，还是我来吧。我现在这个样子，不能让他们觉得因为怀孕就各种占公司便宜，现在都看我不顺眼。
2: 我发现你这人怎么一怀孕母老虎就变纸老虎了？
5: 那是你对我不够了解。
2: 确实

女人啊，生了孩子以后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家庭成员多了一个宝宝，然后你就会产生很多的想法，这样的一个状况开始。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

京杭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

0: 点，服务美好生活。华树有你，更美好。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
1: 点不错，头条。
2: 看完早点睡啊。
3: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树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4: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4: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

0: 考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
1: 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老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

0: 不许死，不许哭。
1: 来来来，大家把干粮都带齐啊！干粮一定要带够啊，肚子吃饱了才有力气打仗。
2: 副指导员，
1: 哟，段副连长，
2: 收到命令了吧？
1: 欢迎加入。
3: 是啊，
1: 好。

0: 我觉得可以下命令了，
1: 还不到时候。
2: 准备的充分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0: 那个，我跟你说两句。
3: 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战役，虽然五九七高地的山体以花岗岩为主，非常的坚硬，但是已经通通被炮弹砸成了沙粒了。如果这次我们只带着枪支上去，沙粒会才能给我们送来一颗莫洛托夫。
1: 寡廉这碗米是得……
4: 同志们回来了，一共五十枚爆破筒。
3: 莫洛托夫手榴弹呢？
4: 又拿了三百颗。
5: 的行动，镇长，明天大反攻不容有失，为了保险起见，
6: 您看是不是要再派